0: 首他的睫毛来自周杰伦在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没错，
0: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他每一句都压了一个凹的韵脚。
1: 是，
0: 他的睫毛，我的嘴角，哎，都有凹这个音。
1: 哟，不错哟，
0: 没跑调哟。
1: 而且这首歌是非常少见的双副歌的一个设计哈，就是双副歌呢，是他的两段副歌旋律不同，情绪也更加递进。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第一段是这种恋爱时的一种心动哈，第二段就有点沉溺甜蜜的感觉了。
0: 哦，
1: 哎，以上我们就是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时间带到了8:06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今天是5月6日啊，今天是星期三，
0: 对，
1: 假期结束过后的首个工作日，今天车辆尾号限行，郑州市尾号是3和8。哎，
0: 不管你是本地车辆还是外地的车辆啊，全部都要遵守这个规则。有朋友说了，这周六5月9日是要上班的嘛？那么怎么限呢？那是上限这个2和7。
1: 哎，2和7，哎，本周六啊是要调休的。尾号是2和7的朋友，本周六记得是限号啊，不要开车出来啦。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周杰伦他的睫毛，如果说这首歌是很甜，我觉得他也甜不过下面这个好吃的东西、啊。
1: 真的是，
0: 它是那种自然的牛乳加上水果的甘甜，
1: 啊、
0: 一口果香。一口乳香，这就是大树下的鲜奶夹心冰淇淋。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因为5月5日就立夏了嘛。
1: 对，
0: 昨天立夏。
1: 昨天立夏。
0: 对，我们今天就把这款冰淇淋带给大家。因为如果有人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来的是温暖，夏天的第一支冰淇淋带来的就是过瘾，就是爽。我们吃冰淇淋真的是为了解渴吗？不是的、
1: 啊，
0: 我们是为了那种瞬间的爽感。因为一支冰淇淋就宣告夏天来了。
1: 没错。
0: 树上的蝉鸣也是宣告。夏天来了。
1: 是，而且这款冰淇淋用的啊，的确是真材实料，打开就能看得见，每只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还有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这种牛乳味还有果肉的爆浆感呢，非常的实在啊。那这款冰淇淋有4个口味，分别是经典的草莓口味，选用的是头茶的这个草莓果啊，里面有大颗的这种草莓的果肉，还有桑葚口味。用的是新鲜的桑葚打碎以后，保留一点点这种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结合到一块儿，吃起来清爽不腻。还有就是黄桃味儿的，掰开以后直接看到大块的这种黄桃的果粒哈，好吃又过瘾。最后就是巧克力口味儿的，也是不能错过的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这一波大树下的牛奶夹心冰淇淋啊、也是雪糕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这个雪糕4个口味，每一只都是独立的小只包装啊、现在大家其实吃不了特别大的那种了，因为吃不完，再加上纯牛乳的它本身化的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设计的是小根的包装啊。首先你自己吃不用担心有负担，妈妈呢也不担心孩子吃太多，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冰淇淋线下的售价是35块钱一大盒。

0: 盒里边呢是16只，而今天您发送秒杀之后4大盒到手只要79.9元，也就是你在线下买2盒，在咱这儿能买4盒，好不好？本来我们是想卖99.9元的，但是因为这一次是新品，品牌方做了一个推广，所以再给大家立减20，也就是4大盒到手只要79.9元，一共是64只，你就算一天吃一根，你能吃2个月，
1: 是
0: 吧？你现在在外面买冰激凌，老冰棍也没有1块钱。老冰棍好像也涨价了，
1: 对，而且
0: 更何况我们这个是牛乳加上新鲜的水果的啊，
1: 是，
0: 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我们这一批货卖完之后啊，很可能价格就要回调到之前一样的价格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囤上这个自己喜欢吃冰激凌、喜欢吃这个雪糕的朋友，不要错过啊！1单2单不嫌少，3单4单很有必要。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是不是你心血？的话术，我再重复一下啊，1单2单不嫌少，3单4单很有必要。有朋友说，那我买个冰柜就放你们这个吧，也不是不能行，好不好？咱们是全程冷链发货的，融化包赔啊，家人。因为买生鲜还要买这个冷冻的东西，大家就怕这个融化了怎么办？尤其是冰淇淋融化了口感不好了，那我们是融化包赔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
0: 与其对比市面上那种你不知道有什么材料的，今天我们直接告诉你了，里边是58%的生牛乳，加上40%的鲜果肉。
1: 对，
0: 爱吃这一口的朋友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对，发送秒杀，大家进到我们的 UP 商城啊，还可以看到69元的啄木鸟的冰丝的防晒衣，还有99.9元的小金瓶的防晒霜啊等等防晒好物。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我就想说，大家是不是都没上班啊？今天人不多呀，
1: 是不是还没这个休过瘾？
0: 对，
1: 是该上班了，抓紧时间起床上班了啊！
0: 好的吧，
1: 都已经8:11了。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啊，这是她2021年的一首单曲
0: 《超能力》。还没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依晨带来这首歌叫做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个歌名我觉得它是很容易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
1: 是是是，
0: 对吧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阴阳人就是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就是阴阳的时候，但是也会表示惊喜，哎呀你来了，这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对不对？咱们对于听友一直都是第二种。
1: 是是是，
0: 欢迎大家来啊，欢迎。
1: 语气很重要。
0: 对对对，就不能哎呦这种感觉带点阴阳了哈。
1: 是，
0: 欢迎我加菲猫大哥，欢迎所有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怎么回事？
1: 欢迎大家
0: 我现在有点像是抖音在做直播哈。我们刚刚在给大家卖那个雪糕嘛，这是萌新这位朋友说批雪糕了啊，早点发货，等着在家美美的吃雪糕追剧。
1: 是，这都不用专门去批雪糕的那些什么雪糕的小卖部了啊，直接我们在线上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刚刚这首歌啊叫做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接下来这阵风我们要聊聊从英伦半岛吹来的风。因为在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啊，昨天我看新闻有很多热点新闻，当然也有很多热点人物。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热点人物真的是热中热。
0: 是的，他是一个只有22岁的小帅哥，他叫做吴奕泽。
1: 对的，
0: 在北京时间5月5号的凌晨，他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以18-17的大比分绝杀了名将肖恩·墨菲，夺到了世锦赛的这样一个冠军。
1: 是，
0: 你知道其实赢得非常艰难，因为斯诺克的比赛一共就是35局、相当于他们两个打满了。
1: 对，而且啊昨天鏖战了10个多小时哈，谁能想到呢，哎，这位00后的冠军一路走来真的是全都是拼劲儿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吴奕泽从小他非常痴迷台球，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啊，10几岁就去到了英国练球，常年泡在训练馆，每天练球8-9个小时，然后呢熬过了很多孤独的时光。刚出道的时候他也遇到过低谷，排名非常波动啊，然后大赛还频频的碰壁，但是他没有放弃，靠着扎实的训练还有超强的心态逆袭。本届世锦赛他一路闯关，最后决胜局顶住了压力，一杆制胜，太燃了啊。
0: 是的，这次夺冠的吴奕泽是直接刷新了一堆的世界纪录。首先他是历史上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也是仅次于亨德利的第二年轻的冠军。
1: 是，
0: 如果你是80-90后的朋友，你会发现每到中午的时候，那个 CCTV 5体育频道他都会播放那个斯诺克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什么亨德利、希金斯、萨乌丁，哎不萨乌丁那是跳水的，然后打那叫什么什么，
1: 哎，你能说出来前两个证明你已经很专业了。因为亨德利刚刚说了啊，当年他夺冠的时候是21岁零106天，那吴奕泽夺冠的时候呢是22岁201天。
0: 对，哎，
1: 所以说他是第二年轻的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
0: 对，同时呢他也帮助中国实现了世锦赛的2连冠，大家还记得吗？上年的世锦赛哈，就是上一届的是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了冠军。
1: 没错，
0: 同样也帮助自己的世界排名从第10位标志了第4位，创下了生涯新高。
1: 来说说吧，小唐很关心的啊，这个上节目前
0: 你不关心
1: 就在问我说这个奖金啊，奖金，
0: 为他开心啊。
1: 是，本届世锦赛的总奖金是239.5万英镑啊。吴奕泽他获得了冠军嘛，就获得了50万英镑的这个冠军奖，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62万元的人民币。哎，扣除了税费还有相关费用后，他实际到手差不多是240万元人民币。含金量是拉满的。
0: 是的啊，那么该说不说啊，中国斯诺克这几年真的是走起来了。我们还记得吗，从丁俊晖到赵欣彤再到吴奕泽，甚至在他后面还有一批的年轻选手正在冒头。

0: 而我们中国的斯诺克呢，已经从单点的突破变成了集团的优势。
1: 没错，从去年啊，这个赵欣彤夺冠，然后今年吴以泽夺冠，我觉得连续两年中国选手登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对不对？哎，连续夺冠也证明了中国球员的这种技术还有心态还有抗压能力已经来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了，属于中国斯诺克的黄金时代真的是来咯。
0: 是的，说到这个技术，说到心态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选手，无论是他们是那种比较动的竞技选手，还是像斯诺克这样看上去比较优雅的，然后似乎没有做太多运动的斯诺克选手，其实
1: 好的装备，
0: 对，好的装备很重要，好的心态也很重要。
1: 是，
0: 看似他表面非常的平静，但其实无论是脑海当中对于球路的那个计算呢，还有自己的那样一种状态的始终的保持，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一杆打了多少多少分，你这一局就手就冷掉了嘛，
1: 是
0: 相当于你一直坐在场边去观看，包括那个赛程也很长，有好的装备特别的重要。
1: 对呀，
0: 当然打斯诺克穿不了这个鞋，可是你做其他运动可以穿下面这双鞋。
1: 是，这双鞋就是猫人健步休闲鞋，这也是今天我们 UP 长城要为你分享的另外一个好物了啊。现在呢，每天早上黄昏的时候，哎，很多妈妈们喜欢这个出门遛弯啊，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那本周末啊，记得本周末10号就是母亲节了，这个时候送一双轻便舒适还好看的鞋子，贴心又实用哈。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看看今天 UP 长城给你带来的猫人针织的休闲鞋，20多年的这个国货老品牌啊，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是的，它的鞋面是高弹飞织的技术，透气好的同时能够自然贴合不同的脚型，不会压到脚背，也不怕挤脚。加宽的鞋孔呢，配合一脚蹬的设计，穿脱更方便，所以妈妈在穿它的时候就不用说还得弯腰去系鞋带啊什么之类的，一脚就蹬好了。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支撑性也特别的好，抓地稳当还耐磨，即便是下雨天都没有问题。里面还有这个艾草鞋垫，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一双鞋到手只要89.9元。当然了，9月10号就母亲节了啊，那如果你是想这个趁到节前买到这样的一款优惠的话，今天发送秒杀，咱们89.9元买一送一，这是母亲节才有的折扣，但是我们的数量非常的有限。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89.9元到手2双猫人的健步休闲鞋，算下来一双才40多元，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所以你可以买2双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好穿不贵，而且它还是分男女的，男款也有，顺带可以给爸爸也来一双。
1: 是，
0: 也就是说你可以买2双是女士的，也可以买男女各一双，但同样都需要把2双加到购物车合并付款才能享受这个优惠。
1: 是的，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发完秒杀点击链接，看到了我们 UP 商城会有母亲节的专场，还有99元的奥克斯的这个肩颈的按摩仪啊，还有一些阿胶膏啊，还有这个袁妈妈装的这样的好物啊。总之就是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8:28了，说完了 UP 商城的好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好物，就是兰蔻精纯的3件套，之前好像也上过架哈。
0: 对，之前我们是单独上，但这一次给大家直接打包了。这三件套包括什么呢？包括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样一套系列全套配齐要5000多，而今天只需要999，直接带走3大正装，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啊，来冲我们的兰蔻精纯3件套，想要冲我们的这个鞋给妈妈送的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这是她2017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0: 不特别的很特别。

0: like it a lot。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你是风吹过的内衣，你是雨落下的雨滴，你是9块钱的妈妈装正在热销当中，选礼物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去逛逛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岁月如何更迭，

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假期，全国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推出应季文旅产品，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补贴。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消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今天夜间起，中国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需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即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土特产将以更低的成本迈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河南食品加工等产业将迎来新机遇。今年一季度，河南全省生产总值达15914.5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8.7%。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五一假期期间于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子、女子单人和双人三米板、十米台及混合团体全部9枚金牌。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卡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天、明天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嗨，各位好啊，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个五一假期各位都去哪玩了呢？玩得怎么样？天气真的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这个中午啊，在户外走一圈，这内心总觉得特别的燥热，总想来点凉的，吃上一口冰冰爽爽透心凉。家里这孩子总会馋上一口冰激凌，完全忌口吧，觉得孩子嘴也挺馋的，但是如果敞开吃吧，这家长也不放心。所以啊，咱要吃就吃点安全的、健康的、高品质的。阿布商城就给大家推荐生牛乳榛果肉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激凌。大树下这个品牌呢，算是几十年的老品牌了，它是冰激凌的源头工厂品牌，所以啊，每一口冰激凌吃的都更健康更安心。每一支添加了58%的生牛乳和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加上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浓郁啊。那这款冰激凌呢，足足是有四个口味，经典的草莓口味，选用的是头茶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桑葚口味呢，用的是新鲜的桑葚打碎，保留一点点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香结合，吃起来清爽不腻。黄桃口味掰开来直接能够看到大块的黄桃果粒，好吃又过瘾。巧克力口味也千万不要错过，它是进口可可粉制作，味道醇厚又高级，每盒里面啊都是单独的小支，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担心孩子吃太多，孩子吃得开心，家长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要140块钱了。那今天四大盒呢，本来是要卖到99.9块的，这次呢，品牌方也是为了做新品推广，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广播渠道价。我们魅力八八幺的听众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啊，四大盒到手只要79.9块，一盒16支，四大盒就是整整64支啊，70多块钱实现夏天的冰激凌自由吧。趁着现在新品推广有活动，赶紧来多囤几单，以免后期价格上涨。反正冰激凌冻在冰箱里，咱们慢慢

吃，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下单吧。当然了，温度升高，紫外线也格外的强烈，防晒衣是不能少的。 UP 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有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只要69块钱，小金瓶防晒霜只要99块钱。更多防晒好物，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后台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直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
10: 烦恼全跑掉，
11: 旋律绕耳边，
12: 快乐每一天。
13: 沉浸式听歌，
14: 沉浸式放松，
1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6: 全程甜滋滋。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嘉宾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7: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体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稳居前三位。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票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京津冀等10余省份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昨天晚上的7:48，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当地时间5月4号，吴亦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一位00后冠军。音乐节拍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健的转瞬之间，转眼瞬间呀，我们的五一假期也结束了，对不对？是不是觉得放假永远都是过得那么的快呢？那今天也是5月6号，是我们假期返工的第一天，你的精气神儿还好吗？当然，返工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不知道这个假期你所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好不好？反正河南总体来讲，除了2号有雨之外，大部分都是晴朗的，对不对？哎，不知不觉真的就立夏了，昨天晚上的7点多，立夏节气正式到来。那么立夏过后呢，30度加的温度也上线了，甚至今天呢会升至近期的气温最高点，这会儿我们的直播间的空调都已经打开了啊。然而假期过后呢，这个降雨和大风呢也同时上岗了。那据了解呢，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我省会有一次降水和大风天气的过程啊，尤其是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那全省呢也是偏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局部地区呢还会达到8到10级。所以刮大风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外出啊，留在室内是最安全的。另外，我们的车辆也尽可能远离广告牌啊、大树啊这些容易被刮倒的这样一个地方，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过这两天大风过后呢，温度又会继续的升起来，毕竟啊，夏天它真的已经到了。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点15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三好，我是张冉，没错，今天一上班就周三了，不过这个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了。那这个假期玩的还好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假期都去哪里玩了。反正很多景点确实啊是人挺多的，很多地方呢都挺

提前限流了没有关系嘛，假期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享受当下就好了。当然如果您还有假的话，其实今天出门体验感应该完全不一样吧。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完全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个时间去错峰出游，性价比超级高。那说到出去玩呢，他们有一双好鞋真的太重要了，因为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猫人针织休闲鞋，一听到针织休闲鞋是不是就觉得太舒服了，更何况是猫人旗下的呢。猫人这个品牌也是20多年的国货老品牌了，这双鞋呢是品牌定制款啊，品质上绝对有保障。它的鞋面呢采用那种高弹的非织面料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脚背比较高的脚比较宽的那种脚型，而且是加宽的鞋口配上一脚蹬的设计，太方便穿搭了。而且天气慢慢变热了，我觉得我们的妈妈们穿着它，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买菜遛弯跳广场舞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现在价格也很香，日常一双卖到100-2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在母亲节到来之前给各位带来了福利，您下单89.9元一双，另外呢还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买一送一，您没听错，买一送一。那如果您正好想给妈妈和婆婆买一模一样礼物的话，那我觉得这双鞋太适合了，89.9元到手两双，算下来的话才40多块钱，超划算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蔡健雅 Letting Go。

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现在两个人都找到自己期待的那份爱了。那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你有没有去参加爱喜宴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习俗，像五一是这样的喜庆日子，很多朋友都会完成自己的大事，对吧？那也预祝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新人都能够幸福美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这个天真的是说热就热了，你看今天出门的时候

如果不开空调的话，是不是就受不了了？刚才下楼一趟，居然觉得有点想出汗啊，所以一开空调，这个油耗就又上去了，有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万能通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它可以帮助您清积碳。有的时候我们天刚热的时候发现啊，空调不是冷，然后就去店里面给它加氟清洁，结果发现氟也加了，也清洗了，但还是老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它的积碳太多了。不妨用我们的专业清碳产品万能通系列产品，各位来试一试啊！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那如果是清洁降噪的话呢，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只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胡彦斌，你记得吗？

0: 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杰伦一路向北，假期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不过还好了，六月份应该是再过40多天又到了端午假期，而且这次端午假期呢是不调休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完整整正儿八百的休3天假，可以提前计划一下啊。端午假期虽然只有3天假，但是可以来个近郊游，对不对？刚才不是说到了五一，有很多朋友都结婚了嘛，然后微信有朋友说，他说啊，我11要举行婚礼，啊，要提前的祝福你了，也恭喜恭喜。哎，那说到11主这个要举办婚礼，房子有没有装好呢？如果正在了解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媒体的帮您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您对环保的要求比较高的话，更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活动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省钱享优惠的政策了。梁咏琪搬家。

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母亲节是什么时候？母亲节是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啊，那应该是5月10号啊。今年各位母亲节就要到了，不要忘记给妈妈送去一句祝福。其实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讲，他们可能也不期待，不是说不期待啊，他们肯定不会和我们特别计较说一定要送什么礼物，但是一个祝福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很暖心的，对吧？那当然如果你要准备礼物的话就更好了，因为没有一个女生不喜欢收礼物，包括我们的妈妈。那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给您准备了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哇，实力和口碑都是双重在线的。而且呢这个精纯系列特别适合我们的妈妈他们这个年龄来使用，里面呢是150毫升的精华水，主打一个维稳，还有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紧致我们的轮廓，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么一套下来的话呢真的要好几千块钱，5000多呢。可是今天我们的车友可以享受专属的价格福利，直接打两折，一套下来只要999，而且是礼盒包装。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保有到家。走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我想喝牛奶，我奶奶长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

0: 天。
1: 超级喜欢牛奶咖啡这首歌，没时间。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真的可能很多事我们都会觉得哇，好花时间，真的没时间。比如刚刚提到装房子，真的不光费钱，更费时间。所以花那么多精力和财力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不满意的话，真的让人很恼火。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的业主呢，现在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啊，每个月都会举办吐槽大会，业主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有利于他们提升服务和质量的话呢，还会现场发放奖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到现场来看一看啊。您放心，这个我们是媒体全流程的去给您监工，而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之后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还有100万质保金给您兜底，让您装得安心又省心。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李荣浩，李白。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豆包 APP 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是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过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到6号我国多地的气温将会达到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以达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止到2025年的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15万个。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2025年河南省广告业务成绩亮眼，全省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业务收入387.10亿元，较2024年增长41.51%。5月5号，国铁集团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再创新高。五一假期，郑州以“见证芳菲记”为主题，策划推出253项文旅活动，推动全市文旅市场热力绽放。

伦，不想想太多。确实想太多的话，对于自己来讲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消耗，有的时候还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对不对？尤其今天是长假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各位感觉还好吗？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11了，昨天呢我们就正式的立夏了，你知道吗？立夏之后呢，也就标志着夏天已经开始了，而且立夏之后呢，气温会升高，尤其看今天温度已经接近30度了，人的心情也容易烦躁，容易上火啊，出汗。所以呢，立夏之后呢，医生也会建议我们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如果你的心火比较旺的话，可以用淡竹叶、薏仁等泡水后来当做茶饮用。同时呢，饮食也要以清淡为主，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辛辣的食物。那虽然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不振，但是也不要盲目的用重口的食物会来刺激自己的食欲，可以选择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西瓜、黄豆、绿豆。另外立夏之后午休真的很重要，建议大家可以把音量调低，休息半个小时。许嵩、何曼婷，素颜。大家可以把音量调低，休息半个小时。许嵩、何曼婷，素颜。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的衣柜要更新了。那当然除了衣柜更新之外，我们的冰柜是不是也要更新了？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会免不了听到孩子说，爸爸妈妈，我想吃冰激凌，对不对？所以要买呢，我们还是要买放心的这个产品，当然也要控制量，对吧？那今天我们的 UP 生生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生牛乳加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激凌，真的超级好吃啊。大树下呢也是几十年的冰激凌的源头工厂品牌，让您吃上一口就知道它有多安心。那这款冰激凌呢是添加了58%的生牛乳和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就是浓郁的牛乳味和水果的味道，而且有四个口味，经典草莓，还有这个桑葚，以及奶香和桑葚结合起来吃起来非常不腻啊，还有黄桃口味，以及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巧克力口味。那这款冰激凌呢在线下同步卖的话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呢就要140。那今天我们的四大盒本来呢是要卖99.9块的，但是现在我们是新品推广嘛，所以下单立减20，四大盒到手只需要79.9块，一盒有16只，四大盒就是64只啊！孩子们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是那句话，再好吃也要稍微控制点量，但是这个品质是真的好。与其要吃，那就吃好的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放心，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何洁的小永远。如果想买冰激凌的话，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上有朋友说，哎呀，真的是玩了五天之后感觉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就是很正常的所谓的节后综合征嘛。那么如何帮自己快速的从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其实也是有一些办法，比如行为上的断舍离。哎，今天呢我们就可以适当吃的清淡一些，对不对，让我们的肠胃也放松一下。反正刚刚过去这五天，因为这个我回老家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了嘛，参加亲戚的婚礼了，真的哦，啊，我老家是在信阳，信阳朋友应该知道吧，这个那美食叫一个多，对不对，每天都是大块朵颐，吃不完的美食压根就把减肥抛到九霄云外，所以哈哈，我觉得至少应该长两斤吧，所以这两天要清清肠胃。还有就是呢，今天下班就不要参加各种局了，回到家里面给自己过一个清清静静的夜晚，哎，明天可能就会好很多了。还有就是重置生物钟，不知道您假期是几点钟起床的啊？如果您也是颠倒生物的钟的话呢，那么今天可以固定一下三餐时间，而且晚饭之后呢可以走上个15到半个小时啊，这样可能会舒服些。还有就是要学会哄自己上班，内心告诉自己啊，我只工作5分钟，5分钟之后又起来接水。甚至你可以在工位上啊活动活动你的肩颈啊，嗯，在桌子上放点柑橘类的水果，也助于我们去提神和缓解情绪。当然你看我们的人需要缓缓，如果您是自驾的话，车也更需要缓缓了，对不对，别忘了加上万能通系列产品，给它除除积碳，让它在夏天的时候更好的服务于你，起码让你的空调变得凉爽。有的时候你的空调不凉爽并不是说它该添氟了，或者说该清洁了，可能你花了很多钱之后会发现还是老样子，这个时候就是积碳太多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选用我们的系列套餐吧，现在也是有优惠的，回复888。老狼模范情书。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今年打算装修的朋友呢，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呢就有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而且这次呢我们也会给您很多的福利，比如如果您对啊这个环保材料要求很高的话呢，这次我们还会专门再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您入住的更安心啊。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这个装修的过程，回复省钱先把2000元的福利领了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限行尾号3和8，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20到32度。河南五一假期文旅成绩单出炉，接待旅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同比双增长。五一假期，郑州机场保障航班2936架次，服务旅客40.55万人次，平均每2分钟一架飞机起降。河南商务厅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省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15.2亿元，消费市场多元活跃。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7.58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084万，平均票价36.3元，更惠民。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最高法发布交通事故赔偿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好意同乘等责任的认定标准，6月30号起施行。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大风伴阵雨，出行关好门窗，加固户外物品，早晚温差大，适时添衣防感冒。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胡夏带来的这首温柔澄澈的作品叫做 Oh I， 好像接住了夏日当中所有细碎又浪漫的温柔，对吧？想起来一句话说，夏日总有燥热灼人的艳阳，扰人烦忧的蚊虫，可是风一来，所有的喧嚣都会被抚平，剩下变成了独一份的限定美好哈。音乐也是如此，有舒缓柔情的低音浅唱，然后也会有热血昂扬的少年意气，当温柔落幕，信仰和风骨即将登场。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李宇春非常具有力量感的嗓音带来的这首大气磅礴的作品《少年中国》。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也是我们的节目群。那么除了线上之外，也是我们线下交流的地方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听到李宇春带来的少年中国哈，其实要想让自己强大，那必须笔耕不辍是吧，要不停的输入也要不停的输出哈。那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其实我坚持每天都会往我们的书友群当中去发一个内容哈，比如说在五月二号的时候发的内容是对方拒绝了你的恶意啊，关于这篇贴图的文章哈。还有就是在我回家啊，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刚好是坐在那个逆行的那个方向上哈，就特别有多感触，就是在反向列车当中，我在想关于这个人的乡愁，还有那种心理的问题哈，包括在假期的时候陪家人去亲近大自然，你会感受到那个亲近大自然真的是非常高级的身心自愈的方式。还有我们家在五一的时候哈，每年五一固定的一个项目就是去摘樱桃，朋友之间的相聚是最好的心理治愈力。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的是关于妈妈是烦躁，我觉得可能很多跟我一样做妈妈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比如说假期当中我们就是要在家里面带娃呀是吧，然后那种频繁的接触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让我们就是会有一些烦躁，因为我们要去配合孩子的节奏，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哈，没有我自己的这个节奏啊，没有我自己的这个时间呀等等，你的那个心理平衡它就是会略微有一点失衡，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哈？今天是上午的这篇文章是关于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思索，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让我们自己都一起啊，这个去体味生活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反思，然后不断的一起共同携手成长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了。目前我们开放的是四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今天上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听到张冉在说啊，马上就会迎来这个30度以上的高温了哈什么的。的确啊，假期之后这个天气呢会越来越热，开空调就会成为刚需哈。那不少的车主呢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空调开到最大的时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是吧，你加了氟然后清洗花了钱，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锅哈，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呢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就会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的。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就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只需要239，一套来搞定深度清碳。另外呢就是清洁降噪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里也是三瓶哈，它是清积碳然后提动力清三元，只需要199就可以了。赶紧此时此刻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让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啊！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又好开又凉快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陈世安带来的天后，欢迎各位在14:2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刚刚也说到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哈，现在立夏过后也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夏天，我们的冰箱里都要准备一些什么呢？冰淇淋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生牛乳加上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加新冰淇淋。大树下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了，让大家吃的每一口冰淇淋都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安心。这款冰淇淋呢是真材实料哈，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得见，每一只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还有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儿哈，还有果肉的爆浆感，乳香味儿，这个非常的浓郁哈。那这款冰淇淋呢，足足是有四个口味哈，有大家这个非常喜欢的经典草莓口味，选的是头茬的草莓果，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还有什么桑葚口味的哈，新鲜的这个桑葚打碎，保留一点点的这个颗粒感，奶香和桑葚果香结合起来，吃起来呢是清爽不腻。还有什么黄桃口味的，你掰开直接能看到大块的黄桃这个果粒哈，好吃又过瘾。另外就是巧克力口味的，千万不要错过哈，进口的可可粉制作的，味道醇厚又高级，每盒里面都是单独的小只，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担心说孩子吃太多哈，孩子吃得开心，妈妈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加新冰激凌呢，线下同步在售，是35元一大盒，四大盒就是140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四大盒本来是要卖99.9的，那这次呢，我们也是跟品牌方做这个新品推广啊，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四大盒到手只要79.9，一盒是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64只，只要79.9，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实现冰激凌自由哈，趁着现在是新品推广的阶段哈，赶紧大家可以囤一段，以免这个后期价格上涨。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清醒的活，这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状态的书哈。它的作者是迈克尔辛格，很有意思哈。他本来是一个经济学学生，但是在读博期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觉醒，然后就开始去隐修瑜伽和冥想。更加神奇的是，他后来就意外地创办了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医疗公司。这种从隐居者到企业家的转变让我特别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在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但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够清醒。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脑海当中经常会一直无休止的有一些对话，比如说哎呀，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个什么事情，我这是怎么了，待会儿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声音滔滔不绝哈，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作者呢就告诉我们说，关键是你要认识到你不是这些声音，你是那个能够觉知到这些声音的存在。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室友，对，把它比喻成室友，他总是在喋喋不休，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这个我总是在对某样东西感到不满。如果说你足够聪明，然后你就会认识到，在目前这个问题消失之后，还会出现下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办呢？作者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放手，不是说放弃哈，是放手。当你遇到痛苦、恐惧、焦虑的时候，不要抵抗，而是学会观察他们，让他们流过去啊。就像他说的，你要么现在就放手，要么就坠入深渊。那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不是在讲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在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得更加清醒和自由。当你学会不再被内心的杂音控制，当你学会放手那些让你痛苦的东西，你会发现内心蕴藏的无限能量都会被激发出来。如果说你也经常被内心的声音困扰，如果说你也想找到一个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强烈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哈。它可能不会说立刻去改变你的生活，但是

宋小丽带来的《你在烦恼什么》啊，出自201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其实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烦恼的事情，而且好像我们解决了这个烦恼，下一个烦恼就会跳出来，是吧？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所学的这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这些内心的杂音哈。在生活当中，通过不断的刻意练习，可以让自己去控制这些杂音，然后过上更加清静、更美好的日子哈。当然在春天的时候哈，就是很多家长也开始注意说，哎呀，让孩子长个儿什么的。那我们也知道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哈。咱们很多家长普遍的只关注这个钙和维生素，往往呢忽略了另外一种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这个营养元素哈。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此时此刻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另外说到这个关心孩子哈，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会去租房子啊，我们时刻需要用到流量，但是呢没有办法在那个租的房子当中去拉宽带什么的。那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啊，也是如此哈。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流量，但是呢你总不能够时时刻刻用到 WiFi 哈，然后就不得不去调高话费，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今天来给我们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就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是免费换电池哈。只要您发送啊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0: 节拍，萌蛙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列车
2: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4: 我是医生，
2: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梁宗伟带来的《洋葱》，出自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我们来说说装修哈，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怕踩坑是吧，比如说恶意增项呀，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那真的是愁得很对吧。现在别愁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哈，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来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现场就会发奖励，真正是把业主的心声当成了标尺哈。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然后呢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为你来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现行尾号3和8，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20到32度。河南发布5到7号天气预警，全省有降水、大风，南部局部大雨，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五一假期，河南公共文化场馆接待542.7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超1.2万场，文化旅游融合氛围浓厚。郑州五一假期重点商圈客流量436万人次，营业额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0%。商务部五一全国步行街商圈客流营业额同比双增，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00万人。一季度13省份 GDP 破1万亿，粤苏鲁位居前三，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第六届亚沙会圆满落幕，河南健儿奋勇拼搏，展现强劲实力，助力赛事精彩举办。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立夏之后养生宜清淡，多食蔬果祛湿，大风天气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注意出行安全。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3: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2: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关喆带来的想定下来哈，极具叙事感的这种声线落下，满是对一种安稳的深情倾诉哈，把人间烟火当中的期许和温柔都诠释得淋漓尽致。欢迎各位在15:05所驻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我是小池。不要忘记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我们常常说音乐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情绪哈，有想要安稳相守的热忱，也有释怀看淡的从容，褪去执念放下牵绊之后，有一些情愫不必奔赴，留白也是一种圆满。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听到那英带来这种很有故事感的一首作品，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蛮上，到周末的时候就迎来这个母亲节了，是吧？不知道你给妈妈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猫人针织休闲鞋，猫人二十多年的老牌国货了哈，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高，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配合立体编织技术，透气性好的同时能够自然的贴合不同的脚型，不怕挤脚压脚背哈，加宽鞋口配上了这个一脚蹬的设计，穿脱更方便，天气慢慢升温了哈，妈妈穿着它去买菜呀遛弯啊，跳广场舞什么的哈，不怕磨脚闷脚，一体成型的这个防滑大底哈，支撑性还特别的好，抓地稳哈，这个还耐磨啊，下雨天的时候每一步都会很安稳，而且搭配的是艾草的鞋垫，帮助来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简约纯色的设计，百搭不挑人
的商城，小伙伴是和厂家多次沟通之后谈来的这个福利价，今天下单到手89.9一双，另外也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折扣，直接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在节目期间下单哈，其实期间下单买一双再送一双，没有听错哈，就是89.9到手是两双哈，一双算下来才40多块钱，超值划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恋得一人心，欢迎各位在15:2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份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关于家装的哈。因为有过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特别怕装修的时候踩坑，因为钱没少花，对吧？但是最后打了水漂，被恶意增项呀、推诿扯皮呀、延期没人管，真的是非常心烦的一件事情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我们把这个怕字全部的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来进行报名，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刚刚看到乐乐在说小池今天推荐了什么书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状态的书，叫做清醒的活哈。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字面意义上的不清醒，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清醒。比如说我们会被困在那种别人的这种观念当中，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比如说多少岁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哈，即使自己当时没有准备好，可是还是会被各种说，然后就各种心烦是吧。然后现在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懂得说要课题分离，别人的感受是别人的，别人的观念是别人的，而我们自己要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哈。就是所谓清醒的活着，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哪些声音是自己的，哪些声音不是自己的。所以这本书也真诚地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读来

由火车乐队带来的这首《火车日记》啊，说到日记就会想起来今年突然间特别流行写日记哈，还有很多人都开始写那个视频日记，录制视频日记什么的，我也开始条目式的记录日记哈。当然这都有赖于去之前看了马伯庸和托布花的那期长谈哈，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是很多人都开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当我们

在一年之后再来去看自己的日记，然后看这一年的收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改变哈。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有这种加法心理哈。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未来拉长时间之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间就不是被浪费掉的，对吧？欢迎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欢迎您发送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读书类的、成长类的活动，包括一些内容也都会发送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家家的冰箱当中都难免会备上一些冰淇淋，是吧？今天要推荐的是生牛乳加上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大树下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了，让大家吃的每一口冰淇淋都更加的健康，也更安心哈。每一只呢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还有40%的鲜果肉，就是你一口下去会感受到那种非常浓郁的牛乳味，还有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都非常的浓郁。有四个口味哈，草莓的、桑葚的，还有这个黄桃的，还有巧克力口味的，是不是都是我们很常见很喜欢的一些口味哈？这个孩子吃得开心，妈妈也会更安心哈，因为都是那种单独小只的哈。线下同步在售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是140。今天我们四大盒本来是要卖99.9的啊，这一次也是品牌方做新品推广，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四大盒到手只要79.9。一盒是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就是64只哈，79.9实现夏天的冰淇淋自由，大家赶紧可以囤一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味的。这是我们听到苏醒带来的这首《想念事》哈。当我们悲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想到家。所以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时候，全家人都会特别的关注，是吧？装修我们最怕踩坑啊，恶意增相啊，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哈。现在大家不用愁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全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而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哈。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就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然后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手写的从前，马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听到小红梅带来的这首 Apple of My Eye， 来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明天中午的两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城线，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八八幺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

0: 是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五月五号，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消费热力前五名城市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五月五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2026年五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受郑州市二七区新华街航海路到金水河段市政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影响，郑州公交集团自即日起对49路、57路等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提醒大家注意。北京时间五月五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月六号赛程出炉，国乒男团将在今天17点对战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将在19:30对阵瑞典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西湖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那我是这个健康河南节目的主持人严璐哈，也非常开心每天这个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来首先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谁哈，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那李主任的话呢，他也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还有这个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康复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药协会儿童健康与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医疗儿童生长发育专委会委员，郑州市健康管理学会儿童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哈。他的这个专业方向呢，就是儿科的常见病啊，多方病的诊治，包括学习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有这个抽动障碍以及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和康复指导。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呢，各位在平台上的留言梳理一下，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李主任做客直播室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哈。您看啊，昨天是刚过这个立夏的节气哈，万物进入了繁茂生长的时节，那这孩子的生长发育也迎来了黄金阶段哈。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特别邀请您到直播室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相信一些有这个这方面一些困惑的朋友的话呢，也在锁定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哈。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同时这个时间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分享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无论是家长群哈，或者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哈。首先就是李主任，您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判断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不是达标了？这个主要是要看或者参考哪些指标呢？
2: 好，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哈，它其实包括很多个方面。那最主要的呢，分了三个大的方向啊，孩子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这样三个大的方向。那么我们从人体发育学的角度来看呢，生长和发育它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两者呢又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我们说生长，什么是生长呢？生长其实指的就是儿童他机体各个的器官系统啊，在形态、体积和数量上的变化，体现在数量的增加啊、扩大，它其实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过程。那么在生长这个指标呢，它的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可测量啊、可量化，能够用数字来表达的。比如它具体的这个表现，像我们常说的孩子身高的增长呀、体重的增加呀、啊骨骼有没有增粗啊、变长呀、牙齿的萌出呀、以及换牙呀，这都是生长它的具体的体现。那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呢，它就像是我们树木，它树干的变粗啊、树枝的变长、树叶的增多，可以说是我们硬件的扩容。重点呢，要关注孩子他身体长得有多大啊、有多重、有多长。但是发育呢，它是在生长的基础上达到了什么呢？我们的器官系统它功能的逐渐的成熟和完善。所以我们说发育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质的提升过程，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功能的进阶、能力的获得啊，涉及到了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
1: 就是我觉得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刚刚讲的那个具体身高的增长啊，体重的增加，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一块儿，因为有的时候，现在都是爱学习型的家长嘛，可能会对照那个表格看一下，哎，我孩子今年六岁，然后正常那个身高说是应该多高，体重是多少，我这没到那个标准呢，我肯定是不达标了。我这发育是不是有问题了？一般我们这样认为，您觉得怎么样？科学吗？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身高和体重它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生长的指标，所以呢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和同龄的小朋友比一比，哎，我家的孩子个头有没有达到啊，我家孩子的体重有没有达到，这个是比较容易比较出来的啊，就是和同龄的小朋友容易比较出来的。那么关注他呢，确实也是应当的，应该的，因为身高和体重它是我们最基本的生长的指标啊。从这两个生长的指标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孩子他的营养状态怎么样。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孩子除了生长，他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功能的发育和呈现。那孩子他啊，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啊，他和我们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怎么样，他的学习成绩好不好，这肯定也是大家关心的内容啊，这就涉及到了发育的这个方面。
1: 就这也是发育的一方面是吧？
2: 对对
1: 啊，所以您看哈，就是今天我们也可以从方方面面哈，然后有的时候有些我们平时忽略掉的一些关于孩子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些这些问题，多角度来看一看是吧，了解一下。
2: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些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了？
2: 当然还有很多呀，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生长，他提到的这个身高呀、体重呀、头围呀、牙齿呀，是吧？那么发育，刚才我们说生长就像是树干它的变粗啊，树枝的增长，树叶的变。

0: 多。那么发育的话呢，它其实就像是我们大树啊，从种子种下，然后到发芽、长大、开花、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我们所提到的孩子的运动能力怎么样啊，孩子多大会抬头了啊，多大会翻身了，什么时候能坐，什么时候能站，能跑能跳，是吧？这个体现出来的是大运动的发育。那么另外呢，还有孩子双手他的精细动作的发育，像孩子什么时候他能够抓东西了，能够什么时候用两个指头捏东西了啊，包括他将来的画画呀、写字呀，这也是运动方面的发育。那么它是精细运动的发育，也就是我们的手功能。当然大家可能还很关心的是什么，孩子什么时候会说话了，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啊，别人能说多少多少字的句子了，那我们家的孩子可不可以？这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包括他的表达和理解。另外呢，孩子的认知怎么样啊，注意力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阶段所应该达到的程度，包括孩子逐渐长大他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呀、情感呀、社交的能力呀、共情的能力呀等等，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关注的方方面面。
1: 嗯，刚刚您讲到的那个什么时候说话呀，包括运动啊、坐呀等等哈，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是新手爸爸妈妈，在孩子刚出生哈，然后这个尤其两岁之前哈，然后会不会说话呀，然后呢这个精细动作怎么样啊，然后会不会爬呀，会不会这个叫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开始叫妈妈叫爸爸，开始了第一个发音，我觉得这些还挺关注的。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书本呐、甚至也会咨询身边的这个有经验的一些老人来问问，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才说话，这个发育的是不是有点迟缓呢，或者是不是正常啊等等，是吧？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就平时您在临床上哈，然后问题比较集中在哪些方面多吗？
0: 还是蛮多的。一个就是因为说话晚或者是孩子不说话来就诊的啊，这个在认知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孩子他的眼神的交流的情况啊，孩子不看人儿，是吧？你跟他说叫他啊，跟没听见一样，这样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孩子逐渐长大了，那么他的注意力的情况，老师反映孩子在课堂上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听课，这些确确实实啊是还是挺多的。
1: 好，那所以这个时期的话呢，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家长朋友的话还是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一般情况下这个是要到哪个科室去的？
0: 这个的话一般它属于我们神经系统发育的过程哈，因为我们这些功能其实都是要靠我们的大脑神经来去管控的。所以呢就诊的话要选择这个小儿神经这样一个科室，另外呢儿童康复科室、儿童生长发育。那么最早的话大家可能首先进入的这个窗口科室呢是我们的儿童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它要从我们的各个方面去筛查孩子有没有达到我们正常的神经心理发育的水平。
1: 包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呀、孩子的语言呐、会不会坐、会不会爬等等，我觉得这些作为爸爸妈妈还是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可以来进行一些学习比较对比一下自己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早点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哈，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咱们再诊断一下，看是不是说他其实属于一个正常，还是说呢是稍微有点问题。当然看到这个平台上有种咱说他说老话老说那个贵人语迟，请问这个有科学依据吗？这个话您在临床上听的估计也比较多吧。
0: 是的是的，这个贵人语迟哈，它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容易引发婆媳矛盾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老话说贵人语迟，特别是说男孩子啊说话晚，这是贵人之相。但是其实这句话呢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语言的发育有它的规律， 通常呢，我们在一岁之前是属于前语言阶段。那么在前言语阶段的话呢，孩子他要通过我们丰富的语言环境的刺激，然后逐渐的通过听啊，通过去理解，然后呢再去表达。所以在一岁之前的孩子呢，可能大多比如说他这个六七个月、七八个月的时候要有这种无意识的发音啊、嗯啊、啊呀。

0: 啊，那八个月左右的话开始哒哒话，我们所说的这个哒哒话呢就是一些叠词啊，哒哒哒叭叭叭是吧，这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它没有特殊的意义，它只是模仿的这个发音。九个月的时候呢进入真正的理解语言的阶段，往往在十个月的时候它可能要说出来第一个有意义的词，而到一岁的时候呢它要会说一些叠字单字啊，要能够去有主动性的称呼，常见的称呼爸爸妈妈啊，这一些常见的称呼就要会了。那一岁以后孩子就要进入正式的语言学习阶段啊，到一岁半的时候呢他就要能够说一些简短的句子了。一岁半到两岁进入电报句的这个阶段啊，他比如说要会啊妈妈抱是吧啊，然后宝宝车这样一些句子就要会说了。如果两岁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要考虑这个孩子啊他语言发育的问题了。
1: 语言发育的标准咱们来对照一下。好，待会儿继续来聊。
2: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1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兴。那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欢迎各位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呢，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当然您也可以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呢先分享出去或者收藏一下，这会儿如果说没有时间完整的来收听收看完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的话呢，只要收藏完链接，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哈。因为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了。尤其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适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来关注和这个收听收看哈，因为 平台上这会儿也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各种留言哈。当然刚刚也说到了关于贵人语迟的这个问题，很多家长朋友尤其呢可能家里面老人会坚持这个意见，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人群哈，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还有就是为了不让孩子弄脏衣服和小手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别爬了哈，现在孩子一岁

0: 慢，走路不稳，它和爬没爬有关系吗？怎么弥补呢？主任您看。
1: 其实爬行哈，它是我们大运动里边的一个部分。刚才我们提到大运动的发育啊，它的时间关键节点呢，比如说两三个月的时候要爬，要抬头，然后呢，到这个三个月、三四个月要会翻身，半岁左右呢，它要开始学习独坐，那么八个月左右呢，它要能够完成爬这样一个动作啊，十岁站，然后周岁会走。那么爬行的话和走路不稳有没有关系？那么很肯定的回答大家哈，它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爬行它可以锻炼我们孩子他肢体的协调能力、平衡感和核心力量，它是这些能力训练的关键的环节。那没有爬够呢，确实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将来长大了走路不稳。那么一岁半的孩子走路不稳，我们怎么样来弥补哈？首先肯定的说，一岁半的时候走路不稳，我们还是能够来得及弥补的。比如说让他在家里在爬行垫上去爬一爬啊，用玩具来吸引孩子啊，多练习这个爬行。然后呢，让孩子可以爬楼梯呀，四点支撑呀，去锻炼他的核心力量，他的核心稳定性。这样的话再让孩子逐渐的去走路，他就能够走得更稳了。
0: 明白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小小孩来说，家长朋友可以不用把那个说时刻保持衣服的干净整洁放在第一位，是吧？
1: 对，是的，还是发育是第一位的，一定要给孩子探索的机会。
0: 哪怕喜欢在，我就喜欢就玩玩土啊，在公园那个土地上爬一爬，没关系，大不了就回去继续洗衣服，
1: 对，做好事后的清洁。
0: 是，还有朋友们在说哈，说这个身边也有人推荐了这个增高补钙的一些保健品，说是能够促进孩子生长发育的，想问一下主人，三岁的孩子能吃吗？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需要额外补钙？
1: 这个问题呢是不建议哈，非常不建议我们家长盲目的去给三岁及三岁以下的孩子吃这些增高的补钙的保健品。孩子的生长发育确实是需要钙的，但是我们的钙呢从日常的饮食中就可以获取，比如说每天喝这个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呀，吃一个鸡蛋呀，包括我们适量的这个蔬菜呀肉类呀，这些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孩子的日常的生长的需求了。那判断孩子有没有缺钙的话要看孩子他有没有缺钙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有没有晚上一睡觉就满头大汗，我们称之为盗汗那么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牙晚有没有肋骨的发育的畸形，有没有晚上经常容易哭闹，这一些呢好多时候他可能会是缺钙的这个信号哈，家长需要早期识别，如果判断不出来的话，那就需要就医检查，让医生来帮我们明确一下孩子是否缺钙。
0: 就咱们在医院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其他抽血检查微量元素，经常听家长朋友会提到包括测那个
1: 维生素 D
0: 维生素 D 是吧然后等等都可以发现孩子是不是需要再额外补钙的是吧如果说这个家长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联络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问题都是可以了。您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孩子四岁非常的活泼好动爱打人推人，幼儿园老师反映他社交能力弱，这是性格问题还是感统失调呢主任？
1: 这种情况的话，好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是不是性格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么小的孩子他出现这一些活泼好动呀有攻击性的打人推人的行为是不能单纯归到性格的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的话他的性格还没有完全的形成那么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很有可能是感统失调的重要的信号。因为感统失调的孩子他会容易出现情绪的控制比较差社交能力相对比较弱，然后呢好动，难安难坐，就是难以坐定的这样一些的表现。那么家长呢可以先观察，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偶尔的打人也能够听进去劝导，可能是社交经验不够，不知道该如何去建立正确的

0: 社交关系。那如果这个孩子他频繁打人，情绪非常容易失控，并且伴随有注意力比较差啊，挑食，然后呢又出现一些精细的动作的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呢，大概率我们要考虑孩子是不是感统失调，那么可以呢带孩子做一下感统的评估，然后去看一看。
1: 就一般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感统失调的话呢，就医院里面的话是要进行这个药物，还是说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运动治疗？
0: 如果是感统失调的话哈，目前我们还是以非药物治疗为主的啊，感统的训练。那么这个感统的训练呢，我们其实好多家长在家里面就可以给孩子来进行练习，比如说增加一些触觉的这种感觉啊，触觉的游戏，让孩子多玩玩沙子呀，然后多去捏捏橡皮泥呀，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来进行规则性的游戏啊，比如和小朋友玩捉迷藏呀，我们的老鹰抓小鸡呀，它都是有规则在里面的，来去帮助孩子锻炼他的情绪的控制和他的社交能力。当然必要的时候那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来进行专业的感统训练的，还是以训练为主。
1: 刚刚说的这几个游戏的话还能够增加那个亲子关系哈，
0: 对，是的，
1: 可以一起来玩。孩子不爱吃饭，家长追着喂饭，这种方式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吗？这是有朋友在留言，您看呢？
0: 这个是会的。因为我们都想让孩子长得更高，长得更壮。那孩子不好好吃饭的话，确实家长很容易追着喂饭哈。但是呢，长期的追着喂饭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让孩子失去了自主进食的兴趣啊，然后影响孩子消化液的分泌，并且呢，还容易导致他的饮食过量或者是不足，从而形成他不良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固定孩子的就餐的时间和地点，让孩子尽量多的自主的进食，并且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减少零食的摄入，培养他良好的进食习惯。
1: 就像有些家长可能总觉得说我孩子吃的少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他一天吃的所有东西列出来看看，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以为的少不一定真的少，就是那个零食没事了吃上一个，没事了就是嘴就不停的哈。到正餐的话吃的少可能也是会跟这个零食有关系。好，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哈。3到18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也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如果说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另外的话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哈。这个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可以来了解下单，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那这个商城会员呢，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除了在直播的时候呢，各位有问题发过来，我们梳理一下，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哈。有请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李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同时也欢迎您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哈，直接可以分享或者收藏一下哈，用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只要您能够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就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我们待会儿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问题发过来。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教授、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瑞星。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了解生长发育关键点，助力儿童健康成长。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哈，继续在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也会这会儿呢梳理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再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同时的话呢，哎，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看，就是这个马上到来的母亲节 ，UP 商城又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哈？有很多妈妈喜欢出门遛弯或者是跳广场舞，那这个舒适好看的鞋子当然是非常贴心又实用的了。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猫人针织休闲鞋，猫人20多年的老牌国货，这双鞋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还高。我今天真的也是在这个网上溜达来溜达去，想着说周日给这个妈妈过母亲节送个什么礼物好呢？您看这个时候呢 ，UP 商城也考虑到了，所以呢也是果断出手哈。这款鞋的话呢，我看到了它那个鞋面是用高弹飞织的面料，配合立体编织的技术，所以透气性呢特别的好，而且它不怕挤脚，不怕压脚背，再加上就是它是一脚蹬的设计，穿脱起来老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天气慢慢升温了，像这个鞋穿它来买菜遛弯跳广场舞也不怕磨脚呀闷脚呀，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支撑性比较好，抓地稳当还耐磨。另外搭配了这个艾草的鞋垫，能够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它的设计是非常简约的，是那种纯色的，百搭不挑人，分男女款，多色可选，买给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合适的。关键呢就是价格的问题，这款定制款的猫人休闲鞋日常买要上100元，咱们 UP 商城小伙伴和厂家多次沟通，谈来了福利价格，就是今天下单到手一双是89.9元，还特别呢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大惊喜哈，就是这个节日期间下单的话，买一双再送一双。那这款猫人定制款的休闲鞋现在下单就是89.9元，到手两双，一双算下来40多块钱，超值划算的。马上母亲节了，买来送妈妈送婆婆都可以，好穿不贵，还可以顺带呢给爸爸也来上一双。这下单方式就是两双加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就能够享受优惠，您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下单了解哈。 UP 商城母亲节专场还有99元的奥克斯肩颈按摩仪，顾清源的阿胶膏99到手7件，89元的妈妈装等好物热销中，选礼物就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刚说到这个，昨天已经立夏了，最近这两天温度也比较高，天气越来越热，冰箱里难免会备上一些冰淇淋哈。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呢，都想选择配方实在、吃着安心的。今天看看 UP 商城推荐的是生牛乳加榛果肉的大树下鲜奶夹心儿冰淇淋哈。大树下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让大家吃的每一口冰淇淋都是健康安心的。那这款冰淇淋是真材实料，打开能够看得见，每一只都是添加了58%的生牛乳，加上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浓郁的牛乳味，加上这个果肉的爆浆感，乳香果香非常的浓郁。它有4个口味哈，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的话呢，这个妈妈其实不用担心孩子吃太

太多哈，因为每一盒里面都是单独的小支装的，非常的这个控量，也很方便，孩子吃的开心了，妈妈也更安心。大树下鲜奶夹心冰淇淋的线下同步在售，了解一下价格，它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要140块钱了。今天四大盒本来是要卖99.9块的，也是品牌方呢做这个新品的推广，我们今天下单限时再降20块钱，也就是四大盒到手只要79.9，平时线下这四大盒是要140块钱的，一盒呢是有16只，四大盒整整到手64只，79.9就实现了这个夏天冰淇淋的自由啊！趁着现在新品推广，咱们可以赶紧囤上一单，以免后期呢价格上涨。它全程是冷链发货的，融化呢我们会包赔。您可以这会儿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温度升高了，紫外线也非常的强烈，阿布商城呢还准备了69块钱的这个啄木鸟冰丝防晒衣，99.9的小金瓶防晒霜等防晒好物，您可以这会儿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了。紫外线也非常的强烈，阿布商城呢还准备了69块钱的这个啄木鸟冰丝防晒衣，99.9的小金瓶防晒霜等防晒好物，您可以这会儿赶快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好了，这会儿看到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问题实在是有点多哈，我们稍微来整理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这位朋友的话呢，也是他说。

0: 比如说呢，让他多做一些相对比较精细的，就像我们的这个绘画呀，然后呢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拼图的游戏呀，包括去走独木桥呀，就是一些锻炼平衡能力的，然后呢以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状态去促进他肢体的协调能力，也是会有所帮助的。
1: 咱们尽可能多让孩子来户外有些运动，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位家长朋友留言，他说呢，孩子1岁8个月不会说短句子，在家里面除了这个指物，就指的那个东西哈，来命名之外，还能够做哪些简单的语言训练吗？
0: 这个是需要引起关注了哈，1岁8个月不会说短句。那么除了指物命名，这是我们最常给孩子来训练的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让孩子跟着学，是吧？那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提供有3个在居家就可以进行的简单的训练，比如说模仿发音啊，家长可以用比较夸张的语气啊去发出我们的这个音节，从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然后让孩子呢根据我们的嘴型来去模仿，每天给到他训练啊5到10分钟的这个时间，去增强他发音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条情景对话，日常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增强互动。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带来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旋律活泼又元气满满，真的是温柔美好的少年心意。其实呢，我们总是在欣赏世间各样美好的女孩，但是回头才发现，这一生当中最温柔、最伟大、默默为我们付出一辈子的那个女性，从来都是我们的妈妈。岁月匆匆流转，她其实曾经也是特别爱漂亮、爱打扮、闪闪发光的少女。我就记得，就是很早之前的时候哈、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她烫头发都是在家里自己烫，那种卷棒啊，她自己在家里边卷来卷去的。其实我们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爱漂亮的，只是当了妈妈之后呢，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忽略了好好宠爱自己。所以马上就是母亲节了，浪漫的520也要到来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长情的礼物呀，是成为她好状态的守护者。所以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适合在母亲节还有浪漫520来准备给你心中的那个神圣的母亲，还有我们亲爱的媳妇儿和女朋友的礼品，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女性朋友们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如果说你只靠单纯的水乳的话，它只能保湿，它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您来我们爆款商城五月礼遇季，用上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是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哈！一套体验面部的精致护肤，它当中是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兰蔻高端精纯系列，你全套配齐5000多。那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享受的一个价格机制呢，直接两折，仅需要999，带走三大正装。而且今天下单呢，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份好礼，一份宠爱，送给身边珍贵的他。这种礼物呀，真的是仪式感拉满。你想想看哈、啊，它基本上一套5000多，但在咱们这儿是999，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今天我们进行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啊，因为说到了北龙湖的睡莲，所以呢给大家出的这个关键字呢就是莲这个字哈。我们来听听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参与的信息。芥子，
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
1: 田啊，汉乐府的江南。另外呢还有泡泡这位朋友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池上。那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以及刚刚说到那首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还有同心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以及马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啊，他说的是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哎，这个是王勃的采莲曲啊，非常的棒哈、啊。那朋友们呢，可以根据我发送给各位的一些这个关键词信息，来获取到属于您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一张。感谢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第二个小时还有歌曲接龙，不要错过。孙燕姿，无限大。

0: 孙燕姿带来一首歌叫做《无限大》，歌中呢唱着无限的理想，无限的远方，向往着天地辽阔盛大而又耀眼的美好。但是你发现没，朋友们，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之后，一路走来才慢慢懂得，世间的万般宏大辽阔其实都抵不过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世界可以无限大，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一间不大的小家，安稳温暖舒心自在，这一辈子就特别足矣了。所以啊，当咱们人生当中的家啊需要打造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看，如果说咱家有房子现在要装修了，您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因为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呀甄选的优质的合作企业来带给大家，呈现给大家的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而且呢，你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业主有啥问题咱直面问题，坦诚回应，现场还发放奖励。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了。媒体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的是一口价，后期不会有增项。而且百万质保金呢，有问题咱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咱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所以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不管老房换新，新房装修，您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锁定专属福利。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没错，此刻您锁定到的频率正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下班快乐，那时间来到17点51分啊，那此刻你正在锁定到的节目的名称呢叫做魅力嗨不停，就是希望大家下班的时候能给到大家一份特别愉快的心情，忘掉节后第一天工作当中的种种不适应和不快乐，然后让用音乐啊来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些平静的感觉。说到音乐这件事儿了，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5月3号呢在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的时候哈，他表达说，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表示世界上呢所有的事情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这个消息一出呢，真的是震惊了歌迷。对此呢，蔡琴也亲口再度证实消息，说明年2027年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想了好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与道别。其实我觉得人生总有告别，繁华终会落幕，但是好在歌声会留下来。

记忆会留下来。所以各位想要听歌的话，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呈现最动听和最难忘的音乐。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放一首蔡琴的歌吧，张三的歌。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五一假期，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

0: 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星空柔语。

陈淑桦还有李宗盛带来一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人生路漫漫，我们一路向前奔波前行，忙着奔赴自己的生活，但这个时候呢，往往忽略了默默站在我们身后陪伴我们长大老去的母亲，一辈子呢都在为家庭操劳奔波，日复一日的辛苦操劳，随着年岁的增长啊，妈妈们腿脚可能慢慢变得不再灵便了，走路的时候呢走得久了还容易疲惫酸胀，出门散步遛弯跳广场舞对吧，一双舒服合脚的鞋子对妈妈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给大家来分享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猫人健步休闲鞋。本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你这个时候送上一双轻便舒适还好看的鞋子，贴心又实用啊，是不是？妈妈直夸这小棉袄真的是太贴心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猫人针织的休闲鞋，猫人大家都知道20多年的老牌的这个品牌了哈、啊。这双鞋呢是品牌定制款，品质有保障，性价比非常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价格，这款定制的猫人的休闲鞋日常买上百块，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和厂家多次沟通，谈来了一个福利的价格，今天下单到手89.9元一双。另外呢，我们特地申请了一批母亲节的折扣，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大的惊喜，节目期间下单，就这会儿朋友们，你这会儿听到节目之后直接下单，买一双送一双，也就是89.9元到手两双鞋，一双下来才40多块钱，超值划算。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鞋哈，它好在哪儿？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配合立体编织技术，透气性非常好，而且能自然贴合不同的脚型，不怕挤脚压脚背。加宽的鞋口呢，配上了一脚蹬的设计，穿脱非常的方便。你想，妈妈爸爸们穿着它买菜、遛弯、跳广场舞，不怕磨脚闷汗，而且一体成型的防滑大底儿，支撑性非常好，抓地稳当还耐磨。下雨天呢，妈妈走路呢，你也会放心了，它会更加的安稳。搭配了艾草鞋垫，帮助减少异味，保持双脚的干爽。颜色是那种简约纯色的设计，百搭不挑人，分男女款，多色可以选，买给爸妈都合适。关键是啊，它单独一双原本是卖100多的，今天咱们是89.9元到手两双。你看马上母亲节又到了，对吧？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是可以的，对不对？男孩子咱买来送给岳母，对不对？好穿不贵，顺带呢给爸爸也来上一双。您下单方式呢，就直接在我们的 UP 商城打开之后啊，点开链接之后呢，你两双加到购物车里面，你把这两双合并付款，它就是89.9元啊，自动就会弹出一个89.9元的价格。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的有鞋子， UP 商城的母亲节的专场呢，还有99元的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还有顾清源的阿胶膏99到手7件，还有89元的妈妈装，各种各样的好物哈，热销当中。选礼物呢，你就不用再东奔西走了，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猫人健步休闲鞋，还有一系列可以送给妈妈的好物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8:10，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请出的是王菲《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匆匆那年》。那年我车子的油耗还是8点多，今年我车子的油耗到了12点多。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啊，你车子刚开始它会在那个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油耗哈，但是你开着开着，尤其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开的年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油耗怎么蹭蹭的往上涨啊？而且呢，车子还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等发动机噪声各种各样的情况。朋友们说，这是要开到汽修厂去吗？大多数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咱们发动机当中啊积碳太多了，而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咱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好好的把我们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油管、油路的积碳都清一清、分解一下，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哎，你这么一开车再走走高速，拉一拉高速，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就会发现，哎，怠速抖动好像也缓解了，而且那动力也提升了，油耗呢也降低了。还有呢，5月份你看这天儿，说热就热，今天省会郑州最高温度32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你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有些问题呢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咱的发动机，哎，这个叫什么，就清积碳，让它瘦瘦身，对吧？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能直接下单了。如果想强力除碳，建议朋友们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如果说咱做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都是三瓶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难喽，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我们又要开始猜歌了，朋友们都摩拳擦掌，准备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这首歌啊到底是什么歌。当然我们不猜歌名，也不猜演唱者。那在杨洋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呢，我是给大家来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我会在播放着突然呢就把它暂停掉了。暂停掉之后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如果你能顺带着把它唱下来了，您就直接啊把歌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今天老规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看看哪位朋友非常幸运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今天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伤心太平洋，会唱吗朋友们？简单是不是？好，我们来听听看副歌部分，做好准备啦，开始吧。

0: 梦初醒。
1: 就到这儿吧，一生一世如梦初醒，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把它唱出来，或者是直接

发送正确答案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来听两遍哈，我们再来一遍，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就到这儿，一生一世如梦初醒，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到底什么？朋友们想出来了吗？如果想出来的话，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正确的歌词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哎，这六个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呼号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今天依旧有礼品来准备给大家喽。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在18: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确实音乐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夏天的时候吃根冰淇淋能够让心情更加的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天呀，特别想吃冰淇淋，因为今天这个温度升高了，而且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呢，气温会越来越高。我看了一下啊，就今天那个我的一个天气的 APP 给我推荐了一条信息啊，给我推送了一条信息，他说5月11号的时候，省会郑州的天气差不多能达到35度以上的温度，所以一到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呀，总想吃上一些冰激凌。但是这个冰激凌呢，大家都想选配方实在、吃着安心的，那就来我们 UP 商城呀，给大家分享了大树下牛奶夹心雪糕冰激凌。你知道上个小时的时候，本来我们有诗词接龙的环节，但是很多小朋友都嚷嚷说：“妈妈，我要吃大树下冰激凌。”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俺妞啊，孩儿听完你说的这个冰淇淋啊，真的是忍不住了。”确实，我们给孩子吃的冰淇淋也要放心哈、啊，就是它配料也要干干净净的，真材实料的。这个大树下，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它是几十年的冰淇淋的源头工厂品牌，每一口冰淇淋都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冰淇淋了啊。给大家说价格，大树下的鲜奶夹心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的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呢140。本来我们四大盒是要99.99的哈、啊，但是这次品牌方呢做新品推广，今天下单限时再减20块，也就是四大盒到手只需要79.99，一盒里面有16只，四大盒里边就是64只，79.99，实现夏天冰淇淋的自由。所以趁着现在新品推广，赶紧囤一波哈，以免后期价格上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了。那个口味当中有4个口味，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草莓和那个巧克力。草莓口味是头茬的草莓果。

里面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另外那个巧克力口味不能错过啊，进口的可可粉制作，味道非常的醇厚又高级。另外还有两个口味是桑葚口味还有黄桃口味，那个黄桃掰开能直接看见里面有大块的黄桃果粒，好吃又过瘾。每盒里面呢是单独的小汁，控量方便，妈妈也不用再担心孩子吃太多了，孩子吃得开心妈妈也安心。原本四大盒140，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四大盒64只79.9元，实现冰淇淋的自由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全程冷链发货，融化包赔，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24，听周杰伦和杨瑞带的这首歌《爱的飞行日记》，稍后我们来公布猜歌正确答案。

首歌的名字叫做《爱的飞行日记》，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带的演唱，轻快浪漫的旋律，满是奔赴山海、自由奔赴热爱的氛围感。你看，咱们不管是出门旅游、自驾出游、日常外出散步游玩，平日当中咱们追剧、听歌、刷视频、办公上网，它都少不了流量呀。如果说流量没有用，没有

够用的话，就特别影响心情。所以说啊，如果说朋友每个月流量觉得哎呀用的不过瘾，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因为原价呢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没听错啊，是1500G， 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啊很踊跃，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新朋友，当然不忘旧朋友啊，很多老朋友也发送过来信息，我们听听看啊，今天这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正确答案到底是啥。

0: 正确答案就是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你回答正确了吗？有朋友回答错误，他主要集中问题出现在很多朋友回答是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他应该是太平洋底深深伤心。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 Fighting 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Fighting， 来我们来看看语音发来信息。哎，我们再来看下了夏天这位朋友啊，还有阿 Tina 这位朋友，来。
1: 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唱的不错啊，刚才有几位朋友的语音播放不出来了，没关系，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哈。还有 Mountain 老朋友，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包括 Miss 夏、李小超、闪电、赵新鹏，熟悉的陌生人，还有贾丹丹，我们来听听贾丹丹这位朋友的语音，来听听看。还有妙不可言、微笑天使以及同心圆，还有蓝色飘逸，我们听听看。
1: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好好听啊，就你声音很纯净哈、啊、还有甜甜不吃糖。
1: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0: 还有一个小尾音的旋转啊，真的很棒啊朋友们。还有漫步呀、加菲猫啊、橙子呀、马龙啊、夏恒啊，还有小花一朵呀、 Lucky 呀等等，很多朋友都发送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甜甜不吃糖，第一位发送正确信息过来，那我会把获奖信息发送你的微信当中，注意查收。 Shake it off。

0: Taylor Swift 的 Die 这首歌 Shake It Off， 也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啊，就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啊、无谓的纷扰啊，通通抛掉，活得轻松又通透一点点，是不是朋友们？其实呢，就像歌里唱的一样，生活当中很多没必要的花销、多余的开支，我们可以 shake it off， 把它果断舍弃掉，咱把钱花在真正值得、有意义的地方，对不对？生活是需要规划的，你尤其是装修这个事情，你不会规划可不行。所以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招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领完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同时呢，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都是您可以得到的哈。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零门槛的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6: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体验了一下这个学习油画，还是非常像的，有模有样啊。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说一说您非常喜欢的一些音色。哎，这华语乐坛的好声音非常的多哈，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中音。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喜欢陈奕迅的声音，陈奕迅的声音就是控制力很强，对不对？我觉得陈奕迅的声音不是装出来的，就是他的沙哑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有一定阅历的感觉，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喜欢陈绮贞呐，陈绮贞的声音真的很像，晒干的柠檬片儿，是不是？往水里一泡，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很清透，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吧。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好音色。还有微信平台上说哈，之前买了咱的随身 WiFi 啊，五一假期的时候出去直播一点都不卡顿，这是万万没想到的哈。是的，咱的这个随身 WiFi 呢，可以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就等于是您同时拥有了三条高速公路，那肯定是哪条好走，它切哪条啊，就不会再卡了哈。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是经常开网约车或者是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们，或者是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就可以备个随身 WiFi， 把它往车里一放，就能解决您的网络问题，网速呢快的堪比千兆的宽带。休息的时候咱刷个短视频，要告别这个转呀转的小圈圈，而且呢，对咱们的司机朋友们特别友好，导航更加精准，接单的时候不是快人一步吗？是不是？就是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哈。原价是168，现在的价格是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两杯精品咖啡的钱。但是呢，咱就买到了，无论您以后是出差旅行，甚至是信号不好的地方，都能够拥有网络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随身 WiFi 了。

如果泡一杯茶再来听这首歌可能更加的恰如其分哈。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惊鸿一面， 是14年发行的 一首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华语乐坛当中的好歌一茬歇一茬，但是呢这首歌依然稳稳地躺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播放列表当中。哎，为什么呢？就因为我觉得许嵩的词写得太有画面感了，是不是？柳下闻瑶琴，起舞和一曲， 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影，就是字句一落就好像是推开了一扇江南老宅的木门，水墨烟雨衣袂飘飘的感觉全都出来了，而且听起来特别的细腻哈，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搭配到一块，那种刚柔并济的化学反应迎面扑来，我非常喜欢黄龄的声音，衣袂飘飘的感觉全都出来了，而且听起来特别的细腻哈，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搭配到一块，那种刚柔并济的化学反应迎面扑来，我非常喜欢黄龄的声音，她的音色是华语乐坛当中的独一份，就很多人初听她的声音会觉得她的唱法有点媚，对不对？但是你听的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她的声音其实透还有绕<笑>

0: 是不是？
1: 就把那种欲语还休、眼波流转的古典意境唱得又高级又落地。那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就是聊音色这件事儿哈。这个东西呢，从来都不是说客观评分表上的数字，很私人。私人到什么程度呢？你喜欢的声音可能别人听着，哎，就这么回事儿，有瑕疵，但是你就喜欢，可能喜欢这个气音吧，或者是喜欢这个尾音，或者是喜欢就是在录音棚当中没有修干净的声音啊，在你这儿就感觉很有故事感。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分享过来。我觉得听歌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儿，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啊。这跟装修也是异曲同工啊，装修也是每个家里的装修都不一样，毕竟呢，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还要根据自己的品味哈、啊、来装修。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了，会给您解锁三大定心丸，让您装修起来没有后顾之忧。第一呢，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咱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直接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对不扯皮。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这个材料环不环保啊？入住之后会不会安心？这个数据说了算。这个家装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个吐槽大会。这个吐槽大会呢，是华不装饰的董事长会到现场，让咱们的业主当场提意见，或者是当场、提想法。只要这个业主的这个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金奖励，现场直接发，这也是非常有趣、非常硬核的一个保障哈、啊。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只要是有装修的需求，咱都可以报名了解了解，参与参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从小到大呢，我都知道一个说法啊，春暖花开的时候要多补钙，这样的话呢，孩子才能够长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补钙之外哈，想让孩子更加健康，比如说抵抗力更强，或者是长个儿，也可以关注一下某些微量元素，特别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也是他们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哈。不要忽略像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型营养元素，它呢在孩子的成长这个发育当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现在咱河南音乐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孩子也更加容易接受哈，对孩子的抵抗力的提升，还有帮助孩子长个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恢复成长，恢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互动话题，就问问各位好朋友，您个人比较喜欢的音色是哪位歌手啊？是那种女中音啊，女高音，男低音啊，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的。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2026年五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电影《写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日前，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在演出现场表示，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其称，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云上观。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相爱多年》发行于2005年，也已经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是攒钱买实体 CD 来听的啊。听歌确实是一件需要仪式感的事儿。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韩红和许志安的首次合作，词和曲啊都是韩红老师一人包办的哈。你想想看，一个呢是嗓音极具有穿透力，就是大气温柔的实力女唱将，一位呢是在情歌当中非常擅长把那种非常细腻的心事唱到人心里的情歌王子，两个人的声音啊，两个人的这个角色以前是不在一个频道当中的，偏偏在这首歌当中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哈。韩红写的词呢，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大白话。说好了陪我去看夕阳的，说好了你却失言，对不对？写的就是普通人感情当中很真实的那道坎儿，就是走着走着，可能热情就被日常给消磨掉了啊。最后不得不感慨一句哈，相爱多年。而且在这首歌当中，韩红的音色也特别值得细听，收起了往常那种大开大合的磅礴的那个蓬勃的感觉，用的很多是气声和呢喃啊，就把那种舍不得唱得很轻很克制。许志安的声音就是很有标志性嘛，就稳稳地拖住这首歌的情绪哈。两个人一唱一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痛过懂过然后放下来的释然。其实感情这件事儿，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相爱多年四个字听起来很浪漫，背后全是时间的重量。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您最喜欢的是谁的音色哈？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就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一种特定的音色一击击中，就是抛开情绪共鸣这个说法啊，就从听觉生理上来讲，就人的耳朵呢对不同的频率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200到800赫兹是人声的基础频段，也是胸腔共鸣最集中的一个区段。那这个频段的声音呢，物理上是非常容易引起就大家身体上的一个共振啊。你听中低音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声音在你的胸口当中打转，听这种清透的高音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这个声音呢在你的太阳穴这个附近来回绕。听气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声音贴着你的耳膜走啊。这主要就是声音的频率和人体空腔的一个物理的匹配。有的朋友说我喜欢这个歌手是因为他唱得好，那也可能是因为你的耳朵先做出了一些选择。这个小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问问好朋友，你的耳朵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觉得哪位歌手的声音更加的喜欢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当然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因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工作日第一天啊，其实朋友们就今天已经不是周一哈，是周三啊。今天呢郑州市三环以内限行尾号3和7啊，那明天7号呢是限行4和9，周五的时候是8号限行5和0啊，周五是5和0，朋友们别忘了啊，千万别就是放假回来把限行规则给忘掉了。另外本周六啊，是因为调休嘛，所以还是一个工作日，限行机动车尾号2和7，关注一下自己的汽车尾号，不要忘掉。上个小节当中呢，和好朋友们分享到5月8号的12点啊，晚上的12点，这个油价又会有所调整哈、啊。这个很多好朋友就说油价又涨了，这个更不舍得开车了。其实这个油价涨啊，它就是个名牌，这没办法。但是呢，咱可以花一些小的方法，用一些小的技巧，给自己的油耗降一降。特别是老车开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动力不足，这抖啊抖啊的，是吧？怠速抖动啊，等个红绿灯都开始抖，甚至呢上高速超个车都不干脆，很不利落，一脚油门下去根本不动啊。
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了咱的爱车磨磨蹭蹭，车速上不来。更扎心的是，咱油耗还一路的飙升。别人呢，可能一箱油轻松跑个来回，咱呢，经常在高速半路就得进服务区排队加油，多掏钱不说，是不是？还得排队。朋友们，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哈，包括咱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都是针对咱的爱车一举多得的啊，既除了积碳，又降了油耗，提了动力，还保养咱的发动机。平时如果您没有时间去 4S 店去保养，懒得折腾，您选它就非常的省心，按照周期自己加就行了，特别好操作哈，而且车自己会给你反馈，哈，给你反馈这变得更有劲儿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了啊。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说，之前方向盘容易抖动，现在稳如泰山。还有朋友说，之前的油耗呢是两位数，现在降到了个位数。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用完万能通之后都多多分享过来，帮助更多的车友来做选择。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啊，幸福很简单。其实听到这位歌手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还是想起那首非常火的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在晚上的时候静静听哈。其实幸福很简单，张栋梁的很多歌都没有什么高音，也没有华丽的感觉，他的声音呢很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白开水，一点都不烫嘴，但是非常解渴。这首歌呢从发行到现在也算是有年头了，但是旋律一响的时候就会把生活节奏慢下来，哎，那种踏实感一下找回来。歌词当中唱到，其实幸福很简单，不用太多浪漫，平平淡淡也是圆满。你发现没，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呢每天都很忙碌，总觉得幸福在远方，等咱攒够了钱，实现什么大目标才能够遇见幸福。但是幸福其实很简单呐，它就藏在下雨天回家的时候为你亮的那盏灯，藏在早上厨房飘出来的饭香，藏在你回家之后倒在沙发当中长舒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就是简单幸福的感觉哈。那回到家之后呢，你会发现房子它虽然是这个水泥搭的，但是生活不是呀，一个真正懂你疲惫的家才能够稳稳地拖住你所有的防备哈。咱们过日子都要讲究里子要暖面子要稳，是不是？

日，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面子里子都有了。首先价格非常的划算，有双补机制让咱包得更全，还有品质方面的安稳啊，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第二呢，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服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支了100万的质保金，如果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从这个质保金里先给大家进行赔付，保证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甭管是老房装修或者是新房翻修，您都可以报名来参与哈，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哎，就发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是不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困惑或难题都可以来这个让咱家装记者支支招。参加过咱家装活动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个家装除了很有意思之外啊，就是除了很有保障之外还非常有意思，因为每个月呢还会有雷打不动的一场业主吐槽大会，华服装饰的这个董事长会当面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只要朋友们提出了这个建议能够提升这个装修的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发放，是不是？这个态度和保障双重措施都有了，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装修起来更加的安心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咱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了解了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好久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哈。这首歌发行2008年啊，是那一年，也是华语乐坛当中把人生如剧场这个概念玩得非常通透的一首歌啊。神秘嘉宾，其实提到林宥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到2008年，是不是他当年刚拿下超级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一个稍微有点青涩带着无限可能的大男孩。神秘嘉宾这首歌不仅是他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还是他首张专辑的名称哈、啊，是他交出的第一份啊，第一张音乐名片，也是让大家第一次认识他的一张名片哈。我觉得这首歌很抓人的一个点，就是用了一个比较轻巧的隐喻，是不是？人生就像一座剧场，我们自以为拿到了这个剧本上台啊，但是呢，总会被不期而遇的人和事悄悄改写剧本，是不是？你会发现，很像是我们每次换工作、搬新家、走到新圈子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充满了紧张，又充满。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0: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9: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往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乐的每一次灵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0: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医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笑只是浪费。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6: 大家好，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元，
5: 整整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爱的主打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作品、嗯、这首歌是非常容易被听空耳的一首歌，爱的主打歌。李大哥不行吗？我怎么只能爱主打歌吗？
1: 你这个空耳就是我觉得跟谐音梗有点像、
0: 对呀、
1: 而且你知道这首歌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啊，真的是忍不住你要开始摇头晃脑。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开始跺脚，
0: 一边喜欢朱大哥一边摇头晃脑，
1: 代入感有点强。
0: 是朋友们，今天5月7号了啊，假期之后的第二天是不是还想过一个假期呢？
1: 昨天我们说了这个假期回来第一天、可能有些朋友有这个假期综合征，
0: 是
1: 不知道今天我这状态会不会恢复一些哈、但是我们啊这个节目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盼头。萧亚轩唱的是爱的主打歌，我们主打的是盼头。今天给大家盘了盘啊，距离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小长假还有43天。
0: 是的，还有43天，这是43个整天，但咱还没除去休息日呢。要是除去休息日的话，再上33天班。朋友们，再上33天又要放假了。
1: 是，跟大家再明确一下啊，今年端午节的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3天假期，具体的就是从周五一直放到周日，3天连休啊。大家记好，是周五到周日完全不用调休，不用周末补班，上完周四直接放假，零补班零调休，主打就是一个轻松过节，太舒心了、
0: 是，我就喜欢这样的。那呼吁一下，以后能不能都变成4天工作日啊？每周就4天，我们集中效率，把这4天都给好好的搞完，好吧？
1: 行行行行，
0: 哎，行行，哎呀，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在假期比较关心的高速免费的问题啊，在这儿要跟大家明确了。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1: 哎，
0: 咱们国家这个高速公路免费的只有以上几个假啊，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就这四个，
1: 没错，
0: 只有这四个法定节假日高速是免费通行的、那大家喜欢的端午节、中秋节和元旦都是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自驾出行的话，提前做好一个出行的预算啊。
1: 哎，是的，那我们也给这个大家啊做了一个假期的一个请假的秘籍、怎么样请假，怎么样拼假呢？
0: 对，
1: 用最少的年假休最长的假期。端午节本身啊是周五到周日3天假期、想要超长假期，只需要大家请啊端午节前的那个周一到周四，也就是6月22号到25号，请4天的年假，就直接可以把端午节3天连上前后的周末，一口气啊连休9天、不用调休，只用花4天的年假就能拥有9天的超长小长假，不管是回家呀，或者是出门旅行啊，我觉得时间都绰绰有余了。
0: 哦，你看看，你看看，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规划起来了。
1: 是，
0: 咱们这个请假休年假一般都主打一个稍微提前一点，你别到根儿上再请，怕到时候有人给你撞车，你就不一定能休了。就像托哥我俩，如果我们俩都一请，哎，到根儿上我们俩一撞车，你说这领导批谁批不谁的？结论就是谁都不批啊！当然了，我们俩现在请领导也未必会批，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周末的，我们没有双休的人。但是如果您是拥有双休的啊，这种不调休的端午假期，再加上前面的小拼假，对不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咱们可以避开调休的疲惫，轻松过节。
1: 对的。
0: 那因此呢，家人们啊，如果你现在已经想好端午去哪儿了，也可以来说说吧。
1: 对，然后这个盼头不就是来了吗？
0: 对，
1: 是主打就是给大家盼头。好了，时间到了7:07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昨天晚上听到风声了吧？
0: 听到了
1: 啊，呼呼的，然后温度也降了不少啊，赶快来看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呢，我省是晴天见多云，到了白天的时候也会持续这样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是22到24度，最低气温东部南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9到11度。那么一直到9号为止啊，全省都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此刻我就要提问托老师了，
1: 哎，
0: 可以洗车了吧？
1: 可以了，没问题。
0: 我真的忍不了了，已经。
1: 放心吧，接下来的5、6天啊，都是大晴天。而且昨天你看啊，全省
0: 为止啊，全省都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此刻我就要提问托老师了，
1: 哎，
0: 可以洗车了吧？
1: 可以了，没问题。
0: 我真的忍不了了，已经。
1: 放心吧，接下来的五六天啊，都是大晴天，而且昨天你看啊，全省最高温度都是31-32度的情况啊，今天你看最低温度直接一下降到了多少呢？你看啊，今天比如说安阳市、濮阳市，虽然都是多云啊、阴天的天气，温度来到了9-21度和10-21度，

0: 氨基丁酸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跟应用，大家可以重视一下。如果您家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就别再只看钙跟维生素了，氨基丁酸也可以来试一试。现在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饮料孩子很喜欢喝。
1: 是的，哎，回复成长就可以冲我们的氨基丁酸，回复随身就可以冲我们的随身 WiFi 啊，回复早安的早可以加入我们早安八八一的听友群，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的这个抖音直播号。
0: 是，
1: 今天早上依然是10点钟，
0: 十点
1: 准时啊，抖音平台见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韦礼安在2017年的一首单曲，来快乐一下，
0: 分享快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星，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歌名字叫做《云》，来自卡奇社带来的歌啊。
1: 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大家可以抬头看看云啊，今天的云还是蛮漂亮的。
0: 是，
1: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昨天这场风刮过去以后，然后这个空气的通透度加上这个天空这个蓝色哈，特别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是有这种蓝调时刻的，就是别太晚，过了7点半以后可能就没
0: 光，一旦强烈就不行了，家人们，
1: 没那么蓝了。
0: 对，你们要想看这么好看，就跟我们一样早起，
1: 是
0: 好不好？早起，
1: 没错啊。好了，时间到了7点23分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今年五一假期啊，就是有一些比较热点的人和事儿。今天再跟大家盘一盘，
0: 对，
1: 包括有很有趣的关于这个酒店的两家酒店的事儿哈，我们都跟大家仔细来唠一唠。
0: 对，
1: 先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年五一假期有一个很新的文旅的一个玩法，叫做旅游兴趣班。
0: 对，
1: 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打卡不赶路，把假期变成一门短期的手艺课，边玩边学，还能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
0: 肖漂亮，你注意了啊，下面就有你想去的那个地方。
1: 真的是。
0: 是。

0: 这些项目呢都藏在一些非一线的小城，这些小城都很有特色，比如说五天的景德镇陶艺课啊，七天的苗寨银饰班，
1: 是
0: 五天的蜡染课等等，还有像是木工啊、咖啡制作、啊，全部都面向年轻人，包吃包住，价格也不贵啊，500到3000元之间，性价比很高了。
1: 是，
0: 你就想吧，比如说如果咱们是去上一个五天的蜡染课，咱们就按顶格去算，3000块钱啊，平均到一天就是600块，
1: 包吃包住，
0: 包吃包住，而且你还学到了东西。蜡染课你一定会拿一大堆的成品回家。
1: 是，
0: 咱们平常以前出去玩的时候就会买那种蜡染的手帕、围巾、上衣啥的，你这自己就有了，你做一堆好不好？还省得买了。
1: 而且自己做拿回来以后送朋友、送家人，意义不一样。
0: 没错，
1: 你说我自己亲自做的啊，也是这个手艺人了。
0: 是，
1: 哎，这个和普通体验课完全不一样，强调的是什么呢？啊，强调就是手作还有在地生活。
0: 对，
1: 比如说啊，苗寨的银饰课，跟着非遗传承人学熔银、学锻打、学雕花，闲的时候还能跟着当地人干干农活啊，学学苗歌呀，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工艺还有生活的这样的魅力。
0: 你看，这是平常你的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到的。
1: 对，
0: 哎，我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种玩法，为啥呢？因为它核心就是逃离了打卡式旅游的疲惫啊。前几年特别流行的这种特种兵旅行，到此一游，我来过了，对吧？开一张照片走了，就是感觉非常的浮于表面。
1: 是，
0: 比起排队网红拍照啊，花几天时间咱们亲手做一件专属的作品，非常的解压，关键是又很有成就感，
1: 对，
0: 还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哎，所以有游客就说了啊，以前的旅行是我看过，现在是我会了。
0: 对，
1: 这种感觉啊，这种收获感完全不一样。而且也有业内人士也说了，这标志着旅游从这个门票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就是成人研学经济正成为文旅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是的，而对小城市来说，原来有一些地方大家去玩可能就待那么一两天，买完东西就走了，对吧？很多的手工作坊也就是专门的是去卖货，但是现在他们转向培训了之后呢，也是盘活了本地的非遗资源。
1: 对呀，
0: 让老手艺被更多的年轻人所看见。
1: 是，你看这个属于那种双赢多赢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
0: 对的，
1: 所以假期结束了，哎，如果参与的是这种兴趣班的这样的游学的话啊，带走的不只是照片，还有自己的陶艺啊、银饰啊，或者是蜡染的作品和一段慢下来的治愈时光。这种把日子过成兴趣班的旅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
0: 我想试一试。
1: 想试的话啊，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扣一波一，好吧？
0: 我以为你说想试的话我们安排，咱不过了，今天节目不上了，走，咱们试试。
1: 真的想试的朋友多啊，扣一的多的话，我们多找这些兴趣班，等到这个端午假期之前跟大家安排一下、给大家这个推荐。
0: 没错，
1: 是吧？
0: 哎，以前就是咱们节目，不是，我没在上咱们早间节目的时候，我在做那个视频直播，我们就是采访很多的非遗的传承人嘛。啊，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的年龄都偏大，偶尔你看到比较年轻的，有90后的，甚至有85后的，你都觉得就是感觉很欣慰。
1: 是
0: 啊，会很替他们开心。就是如果大家能体验这种小众的旅游，把兴趣班变成自己深耕的一个爱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对的，哎，好了，时间到了7:27，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旅游兴趣班之后呢，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吧，好吧？家装节我们依然是和华普装饰联合来打造啊。现在呢，我们家装节和以往不一样了，每个月将会举办一个业主的吐槽大会，这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啊将会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的质量呢，将会当场发放奖励。特别是哈，如果你对这个装修以后房间里面的空气质量比较关注的话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能够免费享受到装修完工之后赠送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
0: 是的，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看一下一达这位朋友说，今天这风啊，100斤以内的建议结伴出行。
1: 是，一达在哪里？看来一达那边风还没停啊。
0: 对，我能拉住你不，一达啊，因为我确实是在这个之内临界点了啊，临界点，我再多吃一点，我就可以独立行走了，好不好？谢谢热爱生活跟低调的光这两位朋友给到我们的反馈啊。现在说漯河、洛阳、三门峡这些地方的家人们，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是。

0: 信号都不好了，
1: 是，
0: 我们也会及时来调整，在上面去跟我们这个发射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啊。
1: 是的，感谢大家啊。好的，时间到了7:28，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刚刚说到了旅行啊，接下来就来听旅行团乐队，也是一支啊，来自广西的这个摇滚乐队了。
0: 对的，
1: 来听听他们的歌，
0: 永远都会在。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是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斯跟林宥嘉带来的歌。这首歌如果用就是大白话翻译上一段，就是嗨，你咋菜来呢？
1: 那咋菜来了呢？
0: 姗姗来迟，你来晚了。
1: 是，哎，不过说到晚哈，这个有些事儿哈，真的是不怕晚。比如说，就是你知道，在这个五一假期有一个 NPC 火了，就是呢，我觉得他火得特别及时，为什么啊？可以说他这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一个景区。哎，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其实五一的时候呢，很多景区都在比拼流量啊。江西上饶的一个景区呢，就靠着一个特殊的 NPC 火出圈了。哎，他就是景区里面这个女乞丐的一个扮演者，等于说这个 NPC 是一个女乞丐哈。
0: 嗯，
1: 那因为被游客疯狂的投喂零食，从最初的小碗变成了大缸，然后还被很多年轻人羡慕，说终于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
0: 是这个 NPC 呢，他是景区的正式员工，扮演在古徽州街巷里的普通乞丐，一身的粗布旧衣，脸上带着淡淡的灰渍，安安静静的蹲在街边，不吆喝也不推销。景区给他的设定呢，就是特别暖心，意思是他只收零食不收钱财、游客投喂零食还能兑换成园区的古风银票，主打就是一个邻里分享的市井温情。
1: 是，哎，所以说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设定会引爆全网。一开始哈，他面前只是一个小陶碗，游客路过的时候随手放颗糖啊，塞一包饼干呀、结果啊，用了不长的时间，然后碗就满了。
0: 对，
1: 然后零食溢的到处都是，景区赶快换大盆，照样不够用、最后直接上了这个大号的塑料的这种储物缸、什么烤肠啊、辣条啊、茶蛋啊、小蛋糕啊、水果堆成小山啊，从早到晚是收不完。
0: 哦，真的吃都吃不完。
1: 是，
0: 而且扮演者本人特别腼腆，有人投喂他就会轻声说谢谢、实在收不下了，他也会笑着摆手说吃不下了，真的吃不下了。非常呆萌又很真诚的样子被游客发视频啊，拍了视频发到了网。

0: 上、这个播放量现在已经超过4.5亿了。
1: 嚯！
0: 家人们，什么时候我的播放量能超过4.5亿啊？那就真的此生圆满了啊！所以他这个短视频是被狠狠刷屏了，甚至有游客送健胃消食片，你不是吃不下吗？吃完健胃消食片，咱们接着吃零食啊，非常贴心又很搞笑。
1: 是，更有趣的是啊，这波走红之后，很多年轻的网友都是在线求职，说想应聘这个岗位。大家都说呢，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简单快乐、不用内卷、不用这个强社交生活的向往，你知道吧？他就往那儿一坐，是吧、
0: 哎？我谁也不讨好
1: 啊，
0: 我也是不用上赶着，
1: 不用拼业绩，
0: 对我还没有这个压力，
1: 安安静静等待着就能收获满满的善意，还有稳定的工资，简直就是大家的终极梦想。
0: 是，可能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或者不玩游戏的朋友就在说什么叫 NPC 啊、我们查了一下啊 NPC 叫做非玩家角色、就意思是他在这个景区他从这个游戏的概念引申过来的嘛，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的道具。
1: 对
0: 啊，它是个道具、只不过是由真人来扮演的。
1: 是，
0: 你像大家去到景区之后现在就特别流行这种沉浸式的去玩、那去跟你互动的这些演员
1: 对
0: 都叫做 NPC。
1: 是
0: 啊，他对你的主线任务没有什么干扰、但是他会让你的游玩的体验变得更好。
1: 对对对，
0: 你像这个乞丐不就是吗？
1: 有些 NPC 比如你跟他财权、然后这个还能获得银票，然后去这个景区其他地方
0: 来去兑换、
1: 去兑换、然后去通关之类的哈、所以大家羡慕的从来不是 NPC 啊，我觉得是这份工作背后的这个松弛感、哎，被善意包裹的温暖，以及远离职场内耗的简单生活，你觉得吧？
0: 是的，一场临时的投喂，一次全网的共鸣，可能是不是说咱们现代人渴望的就是那种真诚、纯粹、没有压力的快乐？
1: 没错啊，的确，这个女生呢也是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最出圈的，也是最幸福的一个景区的团宠了。
0: 对，
1: 所以说，哎，大家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什么难忘的啊？觉得值得推荐的景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记得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周末的时候我在家写稿，然后我发出了一声哀嚎，我爸说你咋了、鬼哭狼嚎了、我说我真想有一份整天只要只用吃饭睡觉天上就可以掉钱的工作
1: NPC。
0: 对，然后我爸说你做梦呢，你看梦境照进现实了。
1: 刚才还梦自己的流量有4.5亿，哎呀，这个4.5亿有点难，这4-5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大家别忘了现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小唐的这个抖音的二维码了哈。
0: 对，
1: 然后扫码可以关注他每天早上10点的这个视频直播，是吧？
0: 我求求了家人们。
1: 别4.5亿，4-5个人来，
0: 4-5个人
1: 也是爱、也是爱。
0: 对，我什么时候在线，就是同时在线人数能固定在40-50，我就觉得我好起来了，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马龙这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就是刷到了这个 NPC 啊。
1: 是的是的，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哈，的确是啊。当然大家除了是给我们发送这个关键词之外哈，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
0: 是，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888，因为昨天晚上22:03我看到Manetta 这位朋友就在说万能通没有活动啦。是的，我们的活动截止到4月30号就结束了。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说有活动有活动赶紧冲，大家不当回事儿，都觉得我们是狼来了。现在你看到了吧，我们说活动什么时候下架它就什么时候准时下架了。
1: 是，
0: 但是此刻你也别担心啊，虽然我们没有优惠活动了，但是万能通的价格跟市面上的其他的同类产品相比依然是价格偏低且是真正有效的。
1: 对，
0: 如果您的爱车啊，不管是传统的燃油车插混还是增程，发现最近动力都不是特别的够，再加上有春夏天这个交界处会有很多的毛絮啊什么之类的、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发动机形成新一轮的堵塞，你就试一试我们这个888啊。
1: 对，
0: 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我们的精装万能通都是针对咱们的爱车的油管油路进行深度清洁的，非常好用，用完了之后呢油耗降低了，动力提升了，发动机更有劲了。
1: 是，记得回复关键词啊，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马赛克乐队。